由于大一统制度塑造的共同性提升到较高水平，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层面的基本样态开始出现，多元一体格局基本成型。清朝吸取了历代大一统王朝的经验，却不可能革除历代传统政治的弊病。面对西方急速殖民扩张的外部世界，统治者未能做出有力应对与自我革新，为清朝后期的屈辱埋下了沉重伏笔。第四节，文化交融。清乾中期，康熙前三帝通过经言日讲、编纂书籍、册封孔子等，将道统与治统合于一身，极大影响了清朝学术，增进了国家认同。同文之治是清朝文化的另一特色，以多语文为特征的多族群文化共存于大一统实践之中，和而不同文化理念逐渐彰显，京中无二的政治伦理广为推崇，汉满蒙古等各族人民在语言、生活方式、精神领域、社会活动等层面深入互动交融，促进了中华文化的创新发展。一、道统与治统。为统治文化发达的中原地区，特别是规模庞大的士人群体，康雍乾三帝创造性地改造了儒学传统，力图实现道统与正统的合一，维系大一统的政治观。从皇太极、顺治帝到康熙、雍正、乾隆三帝，都崇德上学，通过经言日讲、解释经典等活动，把自己塑造成符合儒家理想标准的帝王形象，确立圣君地位。此外，他们通过编纂大型类书、官修史籍等手段，引导民众思想，塑造了天下读书人对清朝统治的认同。清乾中期尊崇孔子，顺治帝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康熙帝对孔子行三跪九叩之礼，御书万世师表。清帝垄断孔庙礼仪来表达治教合一。雍正帝即位之初颁布御封孔子五代王爵谕旨，首次以官方形式明确规定天地君亲师的次序。儒家文化历来强调正道分离，儒家门生握有道统教化民众，皇权拥有正统负责行政治理，但是康雍乾三帝却刻意打造圣君形象，独占道统，最终实现二者汇聚于皇权之下。以经言日讲为例，清帝一方面借此塑造自身符合儒家圣君标准的勤学形象，另一方面又对其进行改造。康熙十四年（1675年）增加皇帝复讲环节，两年后复讲提前由皇帝先讲，这一角色调转使经言日讲成为皇帝训示臣子的手段。清帝屡屡亲自参与论辩，清整经说，编纂经书，引领治学风尚，形成清朝独具特色的帝王经学。顺康二帝汉宋兼采而尊诸子，雍乾二帝重实效，侧重经的政教功能。经世之业为帝王所独行。康熙年间官修《易书诗春秋》四部经书的注本，乾隆初年官修《三经》一书，均反映了
清朝官方的经学思想，特别是自康熙至乾隆时期陆续转修的《钦定春秋传说汇纂》《日讲春秋解义》《玉纂春秋直解》等解经之作，以尊王为中心构建解释体系，消弭其间的华夷之辩。乾隆帝还亲自操控史事评鉴，设定褒贬标准。规模宏大的《四库全书》的编纂，欲纂修与查禁于一体，重新梳理知识资源，重建价值体系、学术范式，以此来强化江南士大夫对清政权的文化认同。这一系列举措促使清朝文人主动将道统归于正统。如陈廷敬说，我皇上以圣德而居天位，天下大治，生民易安，故知道统之传国在上而不在下也。此外，清前中期朱棣极为看重官员化民成俗的责任，通过乡约、社学、巡历乡村等举措深入基层，圣谕广训的广泛传播、教导和流传便是例证。道光年间的古状文典籍《顿灶忙创世经》中也记录了广西镇安府土司向当地传播诗书和书籍的情况。二，同文之治。与大一统相表里的同文，是清朝君臣描述圣治时最常使用的语汇。同文之治跨越语言与族群的界域，而具有超逸前朝的治理效力。多语文书并非清朝首创，元明皆有，但清朝的多语合璧文书却成为定制，规模较大，在边疆治理、礼仪实践、认同塑造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其功能和范围与前朝不可同日而语。入关前，清朝官方文书使用满、蒙古、汉三种文字。顺治年间，蒙古文地位下降，公开文书以满汉合璧为主。后来，越来越多的文字进入敕谕、碑刻、钱币等合璧文书体系之中。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修成的《钦定西域同文制》，确立了满、汉、蒙古、藏、推特、察合台六体合璧格局。书中注释一律用汉文，以便凡识汉字者莫不通其文，解其意。这说明满文虽有特殊地位，但汉文作为通用文字的地位趋于稳固，其传达的教化理念是同文的核心。清廷编纂了大量多语种词书，如乾隆年间，在康熙满文御制清文鉴的基础上，先后添加汉文、蒙古文、藏文和察合台文，增纂各语种清文鉴。钦定西域同文制是清朝第一部关于新疆、青海、西藏地名、人名的多语种大型词典。清朝还系统翻译各族各类典籍。入关前后，以满文翻译《辽史》《金史》《元史》《明实录》《明史》等史书。乾隆年间，以满文重新翻译四书五经，以满汉文合璧形式雕版印刷，民间以满文翻译刊印了《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小学》等汉文蒙学书籍，还将卷意浩繁的《甘珠尔》《丹珠尔》两部大藏经翻译成满文蒙古文。清朝特别设置翻译科，
为多语人才

0: 各地衙门中的翻译人员通事。嘉庆年间，八旗子弟的满语口语生疏，甚至已不识满文，骑射习俗也未能保持。雍正以后，清帝屡屡为此怒斥八旗官兵，八旗子弟开始仿效汉人服饰风俗，出现取汉姓及字号，以行字界定辈分等汉化现象，这反映出满汉文化交融，建成异轨同风之象。同文之治便利了各族在语言、服饰、文学、艺术等方面的互渗交融。在语言方面，首先作为现代普通话语言基础的北京官话，吸收了以满语音译词为代表的大量满语词汇，如耷拉、磨蹭、马虎、猫腻、挺、萨其马以及宁古塔、松花江等地名。其次，新生了一些满汉复合词，如档案一词，由汉语的档加满语后缀而成。车把式由汉语的车和满语把式复合而成。最后出现了因满人风俗而创造的满式汉语词汇，如剃头、抓辫子、补篓子、旗袍、下架、收养等。在服饰方面，旗袍即缘起于满人上下一体的长袍。在饮食方面，满汉全席，一满一汉，非满非汉，是满汉饮食文化融合的典范。在建筑方面，北京紫禁城在建筑群体布局、空间序列设计上，传承了轴线布局、中心对称、前朝后秦等中国传统工程文化元素，而其宫内的佛堂建筑等又汲取了丰富的多民族文化特性，见证了满汉、蒙古、藏等族在建筑艺术上的融汇与交流。在文学创作方面，满汉文化更是深度交融。清朝入关后，满汉文士交游渐趋密切，加之科举助推，吟诗作画等风雅渐次流行于满人精英之中，而这些满人笔下的诗文画作又呈现出满汉深度交融的特色，纳兰性德极为突出代表。又如道贤时期女作家沈善宝所著《明苑诗画》中，展现出当时京师满汉女性交游对文学创作的深广影响。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巅峰《红楼梦》同样反映了满汉文化的深度融合。曹雪芹在书中将道家的无为思想、佛教的因果轮回、儒家的纲常名教等融为一体，将其人的京腔汉语发挥得炉火纯青。不仅有嬷嬷等大量具有满语特色的词汇，还有把婴儿不理等满式汉语句式。在戏曲方面，作为国粹的京剧是满汉文化交融的产物，诞生后又在满汉交流中起到媒介作用。清朝的舞蹈等艺术往往也体现出满汉文化的融合，如河北保定地区的国家级非遗舞蹈《百字龙灯》，源自承德行宫的宫廷龙舞，后演化为清西陵守陵人的祭典舞蹈。它融合了汉人的图腾崇拜、精神象征，以及满人的丧葬陵寝文化，生动阐释着满汉一家亲。满汉之外，各族文化交流也日渐频繁。入关后，
1: 满蒙人群间的语言。

0: 言文字交流进一步深入。满文本来创自蒙古文，但满蒙长期联姻使后者语系受满语影响，本有的一些元唇短元音开始消失，色擦音亦与满语发音相同。受新满文的影响，蒙古族用蒙古文书写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时，一般也加上圈点，以避一字多音之弊。原本习用蒙古语的达斡尔族，后来习用满文者很多，甚有以满文记录达斡尔语，或以满语作为交际语言者。蒙古族也受到汉文化影响，汉族移民的方言和词汇融入蒙古语汇之中，如晋北移民较多使用的土默特方言中，即夹杂较浓重的晋北土语。许多地名也体现出蒙汉文化的共同影响，大量的汉族文学作品、民间传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封神演义》等，在蒙古地区以汉文广泛传播。同时，蒙古族文人也将汉族文学作品大量译成蒙古文，如蒙古族文学家哈斯堡所译《红楼梦》风行蒙地。蒙汉文人交友亦非常密切，建立起同学、同事、同游之意。比如翁方刚与蒙古族伯明的识同情谊堪称典型。清前中期，内地与新疆的文化交融更加密切，在汉人中流行的歌舞、杂技、戏曲、祭祀等，在迪化、伊犁、巴里坤等地随处可见。剪纸和年画传入新疆后，维吾尔、哈萨克、蒙古、柯尔克孜等族民众多以剪纸图案来装饰建筑、服饰、地毯、刺绣等。喀什香妃墓的廊柱纹饰中的生命之树、莲花、石榴纹、喜相逢等图案，体现了中华文化对维吾尔雕刻艺术的影响。在建筑技艺上，出现蒙汉混合式、汉藏混合式建筑，而起源于吐鲁番盆地的纳孜尔库姆，是维吾尔人别具一格的民间乐舞，吸收了汉人古典的节奏和跨腿跳转技巧，融合了蒙古舞的抖肩等。在西南，儒家文化广泛传播，以宝镜彭氏为代表的家训族规中，包含重教养、齐家政、上有爱、慕宗族、立勤俭等内容。许多乡规民约也已按照清廷圣谕的指导而撰写。汉人纪念屈原的端午节也传到西南，苗、布依、侗、土家、哥老等族民众吸收了汉人的傩活动，发展为各有特色的傩戏。嘉道年间，布依族聚居地开始表演以汉人民歌小调为基础的花灯剧，侗戏也把中原的一些民间故事改编为表演内容。董永卖身葬父等二十四孝故事传入西南，并在人名、地名、情节上呈现出本地化特征，出现诸多彝文抄本。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 这份传承不仅刻在历史的碑文上，也留在了无数文艺经典的字里行间。特别策划文艺经典中的党史，我们将以文艺经典为入口，挖掘创作初心、时代背景和那些鲜为人知的幕后故事，用艺术的温度讲述党史的厚度。今天这期节目，我们聚焦文学作品中的党史。上世纪六十年代，新中国建设如火如荼，但是在河南兰考，内涝、风沙、盐碱三害却让人们愁白了头。就在这个时候，焦裕禄来到了兰考。焦裕禄在兰考待了一年多，却把生命留在了那里。他拖着患了肝癌的身体，骑着一辆破自行车，跑遍了全县100多个大队。他去世后，记者穆青、冯建、周元写下了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全面介绍了焦裕禄的感人事迹。通讯里的文字字字滚烫，句句铿锵。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跟随微纪录片《红色档案》，一起重温这篇让亿万人落泪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
3: 1966年2月7日清晨，一则长篇人物通讯通过广播传到了千家万户。
4: 现在播送人民日报记者，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用1小时20分钟播出了一篇人物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当天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刊登了这篇通讯，接着全国各地主要新闻单位和广播站进行了转载和转播。在两三天的时间里，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了河南兰考，都知道了焦裕禄的名字。
4: 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1962年冬天，正是豫东兰考县遭受内涝、风沙、盐碱三害最严重的时刻。这一年春天，风沙打毁了20万亩麦子，秋天淹坏了30多万亩庄稼，盐碱地上有10万亩禾苗碱死，全县的粮食产量下降到了历年的最低水平。就是在这样的关口，党派焦裕禄来到了兰考。
3: 这篇经过反复修改打磨的长篇通讯，是焦裕禄患病去世2年后对他事迹的再报道。在这篇报道中，他冒着风雪探民情，顶着病痛带领群众治三害的事迹被全国知晓。
5: 人们留心观察，原来他越来越多地用左手按着时时作痛的肝部，或者用一根硬东西顶在右边的椅套上。日子久了，他办公室的藤椅上右边被顶出了一个大窟窿。
3: 1964年5月14日，积劳成疾的焦裕禄因肝癌病逝于郑州，年仅42岁。临终前，他对组织提出了唯一的要求，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堆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焦裕禄去世后，人们在他病床的枕下发现2本书，一本是毛泽东选集，一本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焦裕禄一生的信仰与追求都在这2本书里。1966年2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学习。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这20个字被后人称为焦裕禄精神。 这20个字也作为一种共产党人的精神，成了一代又一代党员干部最基本的坚守。作为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却一生都没有见过毛主席。1966年9月15日，经周恩来引荐，焦裕禄13岁的女儿焦守云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见到了父亲一生的老师。毛主席亲切地握着他的手，这个珍贵的瞬间被记录下来。不管时代怎样变迁，焦裕禄精神始终不曾改变。人民对他的呼唤不曾停止，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他的精神大力倡导。犹如这颗焦桐，绿我涓滴，绘他千顷澄碧。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6: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

0: 第三集，
1: 乡亲们，乡亲们，商汤杰祭拜祖先是我们景迈山的大事，乡亲们要抓紧时间准备美食。今天傍晚在大榕树广场展示各自祭祖美食。
2: 乡亲们，乡亲们。我们景迈山的美食啊，食材好，味道美，那我们就把拿手的好菜抬上来吧。
3: 来喽，尝尝我们布朗族包烧鱼从头香到尾。
4: 哎，我们佤族鸡肉烂饭来喽，这可是地道的美味哟。
5: 哎，要这么说啊，那哈尼族的竹筒鸡是真正的山珍，好吃不贵。
3: 哎，我们傣味菜的特色主打鲜香软糯美。
6: 再好的美食，少了我们老酒房的美酒都不够味。
7: 都是地道景迈味，好吃还不贵。
8: 我要抢先尝尝。太好吃了！鸡和鱼鲜香味美，烧烤的手艺是绝配。
9: 哎呦，猜猜手艺最好的是哪一位？
8: 哪一位啊？
9: 我呀，我的厨艺是景迈之最，新式花样任发挥。
10: 其他红酒很般配，吃了以后不后悔。
11: 对对对，美美美。吃了以后不后悔。
6: 是，我看呐，
12: 谁吃谁后悔。
10: 请游客们来品尝品尝，来来来，游客们来。
3: 这个好吃啊！
13: 这个都口误了。
14: 对，哎，你们看呐，这个沙拉拌得乱糟糟的。
15: 这个牛排根本就咬不动啊。
8: 这网友们说了，西餐和环境不搭。
16: 哎，还有呢，还有呢，尼木，你自己念。
10: 景迈山美食好，食材山中宝，传统烧和烤茶山好味道。
3: 网友们说啊，做西餐的想法太可笑，来到景迈山就要吃景迈味道。
9: 有什么了不起的？信不信我要是做景迈山的美食，让你们心服口服。
3: 哎，艾卡，如果你真的能把西餐做得很地道，我们会给你点赞的。
17: 就是的。
8: 对，景迈山呀，要迎接全世界的朋友，接纳所有的美好美食嘛，当然也要多样化啊。
18: 是是。
2: 艾卡呀，你要是能把西餐跟传统美食结合创新，我第一个支持。
3: 艾坎，这次啊你又输了。
9: 你别想拆我的房子，别想。
3: 哎，你别急啊，我是说你可以再做一次。
9: 你说的是真的？
3: 当然了，我给你时间好好想想。
2: 好，乡亲们，这么多美食都抬到我家里去喝酒唱歌。
7: 好，
2: 走啊，艾卡，一边吃一边想，什么都不耽误。
19: 阿香，你今天表现得太好了，那么有耐心。
20: 这可是跟你学的呀。
19: 跟我学的？
20: 对啊，不是说好了智取吗？
19: 对，要慢慢引导。
20: 我们都在寻找，海卡也一样，他也需要时间慢慢找回来。
19: 你说的真好，这几天我都看到了，你带着玉江罗、波音和依兰他们打造景迈风格民宿，开发茶文化和各民族的美食，想尽办法 要把景迈山的文化和美景展示给全世界。你的心在这里安放，我更觉得你了不起了。你真的让我又佩服又羡慕。
20: 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一起爬过的茶王树吗？
19: 当然记得，茶王树是新茶林里种下的第一棵树，也是最粗壮的茶树，其他的茶树都要围着它种植。
20: 那我们一起去茶园看看它吧。

0: 我又想起爷爷抡着棍子追着你满茶园跑的情形。
1: 我们两个朝两个方向跑，搞得苏爷爷追不过来。
2: 嗯，站住，广俊呐，广俊呐，你们两个调皮鬼，不知道小孩子不许爬茶王树吗？你们冲撞了茶族怎么办呢？
0: 我们小时候只有一条通往山外的土路，我们的毛茶才卖5块钱一公斤，乡亲们还没有脱贫，很多人都到山外去找工人。
3: 那个时候太穷了，一间茅草屋，一个火塘，一家几代人挤在一起，用布帘做隔断，只能背井离乡找出路了。
0: 那个时候我好羡慕你。后来我考到了城里上中学，上大学，终于可以走出大山，留在城里了。我的心里却觉得空荡荡的。当我满怀迷茫又回到了景迈山，却看到了山门外边的高速公路，寨子里的磐石和石板，电网覆盖了村村寨寨，山寨的夜晚灯火比星光还灿烂。这是爷爷和爸爸带领乡亲们脱贫的成果，他们就像茶王树，新生活就是他们开辟的新茶园。那一刻我明白景迈山就是我的心灵家园，我也要通过努力开辟自己的新茶园。
4: 儿香，你说的太好了，我也想成为景迈山的一株茶王树，开辟一片新茶园。
0: 你看这几天网友的留言，他们说通过你了解了景迈山的历史文化和美景，想走进景迈山。哦，这就是你种下的茶王树，开辟的新茶林。
4: 我希望你能跟我一起看看云海，一起开辟新茶林。
0: 好啊，但是现在我们要去看看矮坎的美食做得怎么样了。
4: 你觉得矮坎会再做一次吗？
0: 一定会。
5: 怎么样，不错吧？
0: 矮坎，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再做一次，而且会做得特别好。
5: 祭祖的美食当然要好好做了。
6: 好啊，明天我们就抬着这些美食去爱冷山祭拜茶祖。
4: 好啊，明天我开车。就是这个磐石路我有点不太适应，为什么要铺这样的路呢？
0: 你还记得离开景迈山的时候走的路吗？
4: 那是一条狭窄的土路。
0: 我记得爷爷说过，那是1988年他领着乡亲们肩挑背扛铺出来的土路。
6: 是啊，在那之前景迈山没有公路，出行全靠人背马驮。
7: 乡亲们，加把劲儿，用力推啊！
8: 停下，停下，哎，停下，停下，啊，别推了，这山上连路都没有，就算是能推过这个坡，到下一个沟也过不去啊。
9: 是啊，从太阳出来到太阳落山，推了一坡又一坎，连山都进不了，更别说耕地了。哎呀，买这拖拉机有哪样用吧？
10: 就是呀，
8: 没用啊！有了拖拉机，我们用它耕地呀，才能多收些粮食，日子才能过得好一点啊！行了。 快黑了，来吧，我们把零件拆开了，背进山里再组装起来，你们看怎么样？
10: 也只能这个样了。哎呀，什么时候才能过上城里人那样的日子呀？
11: 哎，老苏，这苦日子、穷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12: 对呀，是个头啊！
8: 政府号召啊，要想富，先修路。我们只有把路修通了，才能过上好日子。你们愿意不愿意跟我一起修路啊？
11: 修路？我们又没钱修路。
8: 哎呀，没钱我们有力气呀、啊！我去跟政府要些支持，乡亲们出工出力，哪怕是修一条土路呢，只要我们能走出大山，跟上时代，日子一定会越过越好。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你干，
13: 你干，
12: 你干，
13: 你干。
0: 那一年，爷爷领着乡亲们，挥舞着锄头铁锨，劈山填壑，流血流汗，铺出土路，沟沟坎坎，铺出了山里通往外面世界的第一条土路。
6: 以前呐、啊，去镇上开会都是靠着两只脚，路通了，我们买了自行车，边骑边推，总算能跌跌撞撞走出大山了。拖拉机呀、啊，也能直接开进村了，茶叶也能卖出去了。1999年，全国村村通，电网铺进了景迈山。新中国成立50年，景迈山的夜晚呐、啊，终于被照亮了。
5: 我就是那年出生的，经常听父母给我讲第一次点亮电灯的那个晚上，全家人的欢笑声、歌唱声，还有我在梦中被光亮惊醒后的哭声。
0: 哎呀，那一天啊，我们全家人也围着看电灯点亮了，太开心了。有了电，有了电视，我们才知道外面的世界那么大。一条土路太窄太险，不能满足景迈山的发展。爸爸接过了爷爷肩上的担子，带领着乡亲们修起了公路。
14: 乡亲们，乡亲们，好了好了，把这袋石头先放下啊，歇会儿歇会儿。哎呀，乡亲们，今天啊，该铺景迈大寨、通芒景村的路了啊！
15: 哎呀，哎，先等等等等，哎，还是乡爸爸啊！哎呀，先听一下吧。我们呀，得要问问清楚啊。
14: 老张，哎，你说要问什么啊？
15: 二乡爸爸啊，你是村书记啊，你说了要给村里修公路的，那为哪样就不用沥青铺，要非得天天磨石头铺这磐石路呢？真累
16: 是吧？是吧？
14: 这你们就不知道了吧？沥青铺的路面遇热产生的味道，会对茶叶造成污染。我们要保护古茶林纯正天然，就不能用沥青啊！
16: 太累了，
11: 那也可以用水泥铺路
14: 啊！对呀、啊，
16: 就是
11: 水泥、啊、这总比磐石路轻松省钱吧？
16: 太累了，真
8: 的。这个水泥路啊，经过日晒，会升温变暖，也会影响茶叶质量的。
14: 对，乡亲们，这个大家放心吧啊！我们已经请教过专家了，找了好多的方案，最后确定呢，只能是把山石打磨圆，铺成磐石路，才能最大限度的保护茶林呢、啊。
17: 这说是这么说，
11: 可是把这一块块山石打磨好，再铺成路，要花多少时间和人力呀、啊？
12: 对，就是啊，太累
17: 了，先把累，你看这铺完了，
14: 乡亲们。祖先把古茶林完整的交给我们，我们也要把它好好的传给子孙。为了子孙后代的幸福，现在吃点苦，受点累，那也是值得的呀。 好了好了，快干吧，以后你们就全都知道了啊。
8: 行了，快干吧。
15: 不干了不干了，这样干下去什么时候才能铺完呀？
10: 就是
13: 铺不完。
14: 哎呀，太累了，
10: 真的不想干了。
15: 哎，就是，哎，不干了不干了。
14: 乡亲们，哎呀，乡亲们，这眼看就要铺到艾冷山了，这个时候不能放弃啊。乡亲们再坚持坚持坚持坚持啊。
10: 这路都铺了好几年了，真坚持不住了。哎，卡纳，跟阿爸回家。
15: 走了走了，
14: 乡亲们
15: 不干了。
18: 阿爸，你看儿香和他阿爸。
10: 哎呦，你看人家都走了。
14: 是啊，
10: 等等等，跟阿爸回家。
14: 走走走，乡亲们。
18: 儿香，我。
19: 阿肯，你走吧。你们都走吧。
15: 走走走走走吧。
8: 多一份力。
15: 阿爸，你的腰不好。
8: 要下雨了，快把这段路铺完吧，要不然雨水啊会把整段路都冲垮的。来吧。
15: 哎
8: 嘿，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剩下的活阿爸一个人能干。
1: 不行，我们要跟你一起干。
2: 二夏，听话，这鱼越下越大了，你太小了，爷爷腰不好，快回来。
3: 好了，一家人一起经历过风雨，将来他才能挑起更重的担子。来吧，一起干吧。
4: 我们来了。
1: 对，
5: 我们来了。
4: 你们这些男人要是撤，我们女人上。
1: 快撤，
4: 女人
1: 上。
6: 乡亲们，不能停，要不然女主和男主冲垮的都白干了。来吧，
1: 来吧。

0: 这条路直到2008年才全面铺完。路通了，汽车开进来了，乡亲们走出去了。可是爷爷却累弯了腰杆，爸爸病倒在石滩。
1: 几十年，一代代流血流汗，拼命苦干才有今天呀。这谈石路上的每一块石头，都是血汗的记忆和奋斗的历史。
0: 乡亲们信任爷爷和爸爸，所以选我当了村委主任。我挑起重担，希望带领着乡亲们把未来的路走得更宽广。可是，我很害怕愧对乡亲们的这份信任。
1: 二香，你做得足够好了。
0: 矮坎的事情还没有解决呢。
1: 矮坎呢？
2: 哎，对
3: 呀，就是
4: 怎么没看见矮坎？
5: 怎么没看见他呢？
2: 他可是要给茶族敬献美食呢。
3: 对呀，
6: 我知道他去哪里了。

0: 茶座。今天是山康节，哀看来茶魂台祭拜您。作为子孙，我要向您致歉。这几天越来越明白，我根本不了解景迈山，不了解生我养我的地方。我对不起祖先，也对不起景迈山。我
1: 艾坎，
2: 艾坎，
3: 艾坎，
4: 艾坎，
5: 艾坎，
1: 艾坎，
0: 苏爷爷，儿香，艾拉，我，
1: 艾坎，真没想到你，
0: 儿香，我想好了，我要把房子外观恢复成传统样式，让客人们住在我的民宿里，既享受现代舒适的内部环境，又感受景迈山传统文化。
1: 艾卡，我就知道总有一天你会跟我们肩并肩，一起守护古老的景迈山。
0: 儿行，我想参加你们合作社，可是我觉得自己不配。
3: 艾卡，我问你，普洱在布朗语里是什么意思？
0: 是兄弟，是朋友，是我的伴。
6: 对，
7: 是兄弟，
8: 是兄弟，
9: 是朋友，
10: 朋友，
11: 是我的伴。
3: 我们都是你们的伴，你们也是我们的伴。

0: 谢谢，谢谢你们，谢谢我的伴。
1: 我们一起结伴前行，让景迈山人人都成为最美的金茶花。
2: 二香啊，趁着过山康节，当着茶祖的面，我们一起邀请远方的朋友来景迈山品普洱、看云海吧。
1: 好啊，那我们就按景迈山的习俗，用茶简邀请五湖四海的人一起来闻香识景迈，闻香识普洱，闻香识中国。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景迈山上》第三集，剧中人物儿香由白欣赞演播，诗远方由李伟鹏演播，矮坎由张金鹤演播，苏爷爷由赵树人演播，尼姆由卢立峰演播，玉江罗由严萌萌演播，扎斯由钱文清演播，苏里亚由王旭峰演播，儿香妇由赵琳演播，矮坎妇由图特哈蒙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武凤春、孙卓、刘丽妍、沈若晨星、沈卓威、李雪娇、李叶萌、崔晨霄、王辅平、老班、欧昂、李天之、小莲、左雨林等。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制作：普洱市广播电视局。
4: 鸣谢：
3: 云南省广播电视局、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
5: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爸，好啦。
11: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2: 敬老孝亲。

随着清廷逐步明确尊奉儒学，施行中华正道，并表明继承中华文化的坚定态度，族群矛盾开始缓解。此后，历经康雍乾三代治理，清朝基本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国历史发展的地缘安全问题，实现了长城内外皆一家。清朝削平三藩，收复台湾，勘定西北，平定西藏，在西南推行改土归流，基本抵定了中国现代疆域版图，更加深入地整合多元文化，统合境内所有区域族群和文化，实现了空前的大一统。清朝前中期，虽然统治者一度有过明显的族群隔离与歧视政策，并在政治文化等方面都有所体现，但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意愿始终占据主流，各族文化融为一体的态势始终占据主流。由于大一统制度塑造的共同性提升到较高水平，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层面的基本样态开始出现，多元一体格局基本成型。清朝吸取了历代大一统王朝的经验，却不可能革除历代传统政治的弊病。面对西方急速殖民扩张的外部世界，统治者未能做出有力应对与自我革新，为清朝后期的屈辱埋下了沉重伏笔。第四节，文化交融。清前中期，康熙前三帝通过经言日讲、编纂书籍、册封孔子等，将道统与治统合于一身，极大影响了清朝学术，增进了国家认同。同文之治是清朝文化的另一特色，以多语文为特征的多族群文化共存于大一统实践之中，和而不同文化理念逐渐彰显，京中无二的政治伦理广为推崇，汉满蒙古等各族人民在语言、生活方式、精神领域、社会活动等层面深入互动交融，促进了中华文化的创新发展。一、道统与治统。为统治文化发达的中原地区，特别是规模庞大的士人群体，康雍乾三帝创造性地改造了儒学传统，力图实现道统与正统的合一，维系大一统的政治观。从皇太极、顺治帝到康熙、雍正、乾隆三帝都崇德上学，通过经言日讲、解释经典等活动，把自己塑造成符合儒家理想标准的帝王形象，确立圣君地位。此外，他们通过编纂大型类书、官修史籍等手段，引导民众思想，塑造了天下读书人对清朝统治的认同。清前中期尊崇孔子，顺治帝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康熙帝对孔子行三跪九叩之礼，御书万世师表。清帝垄断孔庙礼仪来表达治教合一。雍正帝即位之初颁布御封孔子五代王爵谕旨，首次以官方形式明确规定天地君亲师的次序。儒家文化历来强调正道分离，儒家门生握有道统教化民众，皇权拥有正统负责行政治理，但是康雍乾三帝却刻意打造圣君形象，独占道统，
最终实现二者汇聚于皇权之下。以经言日讲为例，清帝一方面借此塑造自身符合儒家圣君标准的勤学形象，另一方面又对其进行改造。康熙十四年1675年增加皇帝复讲环节，两年后复讲提前由皇帝先讲，这一角色调转使经言日讲成为皇帝训示臣子的手段。清帝屡屡亲自参与论辩，清整经说，编纂经书，引领治学风尚，形成清朝独具特色的帝王经学。顺康二帝汉宋兼采而尊诸子，雍乾二帝重时效，侧重经的政教功能。经世之业为帝王所独行。康熙年间官修《易书诗春秋》四部经书的注本，乾隆初年官修三经一书，均反映了清朝官方的经学思想。特别是自康熙至乾隆时期陆续转修的《钦定春秋传说汇纂》《日讲春秋解义》《预纂春秋直解》等解经之作，以尊王为中心构建解释体系，消弭其间的华夷之辩。乾隆帝还亲自操控史事评鉴，设定褒贬标准。规模宏大的《四库全书》的编纂，欲纂修与查禁于一体，重新梳理知识资源，重建价值体系、学术范式，以此来强化江南士大夫对清政权的文化认同。这一系列举措促使清朝文人主动将道统归于正统。如陈廷敬说，我皇上以圣德而居天位，天下大治，生民亦安，故知道统之传国在上而不在下也。此外，清前中期朱棣极为看重官员化民成俗的责任，通过乡约、社学、巡历乡村等举措深入基层，圣谕广训的广泛传播、教导和流传便是例证。道光年间的古状文典籍《顿灶忙创世经》中也记录了广西镇安府土司向当地传播诗书和书籍的情况。二，同文之治。与大一统相表里的同文，是清朝君臣描述圣治时最常使用的语汇。同文之治跨越语言与族群的界域，而具有超逸前朝的治理效力。多语文书并非清朝首创，元明皆有，但清朝的多语合璧文书却成为定制，规模较大，在边疆治理、礼仪实践、认同塑造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其功能和范围与前朝不可同日而语。入关前，清朝官方文书使用满、蒙古、汉三种文字。顺治年间，蒙古文地位下降，公开文书以满汉合璧为主。后来，越来越多的文字进入敕谕、碑刻、钱币等合璧文书体系之中。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修成的《钦定西域同文制》，确立了满、汉、蒙古、藏、推特、察合台六体合璧格局。书中注释一律用汉文，以便凡识汉字者莫不通其文，解其意。这说明满文虽有特殊地位，但汉文作为通用文字的地位趋于稳固，
其传达的教化理念

同文的核心。清廷编纂了大量多语种词书，如乾隆年间在康熙满文御制清文鉴的基础上，先后添加汉文、蒙古文、藏文和察合台文，增纂各语种清文鉴。钦定西域同文制是清朝第一部关于新疆、青海、西藏地名、人名的多语种大型词典。清朝还系统翻译各族各类典籍。入关前后，以满文翻译《辽史》《金史》《元史》《明实录》《明实》等史书。乾隆年间，以满文重新翻译四书五经，以满汉文合璧形式雕版印刷。民间以满文翻译刊印了《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小学》等汉文蒙学书籍，还将卷意浩繁的《甘珠尔》《丹珠尔》两部大藏经翻译成满文、蒙古文。清朝特别设置翻译科，为多语人才晋升之阶，又设蒙古学、唐古特学、回子官学，后改为回缅官学、托特学等，以培育人才。虽然入关前，清朝统治者便将国语骑射作为立国之本，但旗人子弟见习汉语、沾染汉习的现象仍不可逆转。康熙年间，因各满洲官员以通晓汉语，采取部院及各地衙门中的翻译人员通事。嘉庆年间，八旗子弟的满语口语生疏，甚至以不识满文，骑射习俗也未能保持。雍正以后，清帝屡屡为此怒斥八旗官兵，八旗子弟开始仿效汉人服饰风俗，出现取汉姓及字号，以行字界定辈分等汉化现象。这反映出满汉文化交融，建成异轨同风之象。同文之制便利了各族在语言、服饰、文学、艺术等方面的互渗交融。在语言方面，首先作为现代普通话语言基础的北京官话，吸收了以满语音译词为代表的大量满语词汇，如耷拉、磨蹭、马虎、猫腻、挺、萨其马以及宁古塔、松花江等地名。其次，新生了一些满汉复合词，如档案一词，由汉语的档加满语后缀而成。车把式由汉语的车和满语把式复合而成。最后出现了因满人风俗而创造的满式汉语词汇，如剃头、抓辫子、补篓子、旗袍、下架、收羊等。在服饰方面，旗袍即原起于满人上下一体的长袍。在饮食方面，满汉全席一满一汉、非满非汉，是满汉饮食文化融合的典范。在建筑方面，北京紫禁城在建筑群体布局、空间序列设计上，传承了轴线布局、中心对称、前朝后秦等中国传统工程文化元素，而其宫内的佛堂建筑等又汲取了丰富的多民族文化特性，见证了满汉、蒙古、藏等族在建筑艺术上的融汇与交流。在文学创作方面，满汉文化更是深度交融。清朝入关后，满汉文士交游渐趋密切，加之科举助推，吟诗作画等风雅渐次流行于满人精英之中。而这些满人笔下的诗文画作，又呈现出满汉深

0: 回、儒家的纲常名教等融为一体，将齐人的京腔汉语发挥得炉火纯青。不仅有嬷嬷等大量具有满语特色的词汇，还有把婴儿不理等满式汉语句式。在戏曲方面，作为国粹的京剧是满汉文化交融的产物，诞生后又在满汉交流中起到媒介作用。清朝的舞蹈等艺术往往也体现出满汉文化的融合，如河北保定地区的国家级非遗舞蹈百字龙灯，源自承德行宫的宫廷龙舞，后演化为清西陵守陵人的祭典舞蹈。它融合了汉人的图腾崇拜、精神象征以及满人的丧葬陵寝文化，生动阐释着满汉一家亲。
1: 满汉之外，各族文化交流也日渐频繁。入关后，满蒙人群间的语言文字交流进一步深入。满文本来创自蒙古文，但满蒙长期联姻使后者语系受满语影响，本有的一些元纯短元音开始消失，色擦音亦与满语发音相同。受新满文的影响，蒙古族用蒙古文书写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时，一般也加上圈点，以避一字多音之弊。原本习用蒙古语的达斡尔族，后来习用满文者很多，甚有以满文记录达斡尔语，或以满语作为交际语言者。蒙古族也受到汉文化影响，汉族移民的方言和词汇融入蒙古语汇之中。如晋北移民较多使用的土默特方言中，即夹杂较浓重的晋北土语，许多地名也体现出蒙汉文化的共同影响。大量的汉族文学作品、民间传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封神演义》等，在蒙古地区以汉文广泛传播。同时，蒙古族文人也将汉族文学作品大量译成蒙古文，如蒙古族文学家哈斯堡所译《红楼梦》风行蒙地。蒙汉文人交友亦非常密切，建立起同学、同事、同游之意。比如翁方刚与蒙古族伯明的识同情谊堪称典型。清前中期，内地与新疆的文化交融更加密切，在汉人中流行的歌舞、杂技、戏曲、祭祀等，在迪化、伊犁、巴里坤等地随处可见。剪纸和年画传入新疆后，维吾尔、哈萨克、蒙古、柯尔克孜等族民众多以剪纸图案来装饰建筑、服饰、地毯、刺绣等。喀什香妃墓的廊柱纹饰中的生命之树、莲花、石榴纹、喜相逢等图案，体现了中华文化对维吾尔雕刻艺术的影响。在建筑技艺上，出现蒙汉混合式、汉藏混合式建筑，而起源于吐鲁番盆地的纳孜尔库姆是维吾尔人别具一格的民间乐舞，吸收了汉人古典的节奏和跨腿跳转技巧，融合了蒙古舞的抖肩等。在西南，儒家文化广泛传播，以保敬彭氏为代表的家训族规中，包含重教养、齐家政、上有爱、睦宗族、立勤俭等内容。许多乡规民约也已按照清廷圣谕的指导而撰写。 汉人纪念屈原的端

0: 节也传到西南，苗、布依、侗、土家、哥老等族民众吸收了汉人的傩活动，发展为各有特色的傩戏。嘉道年间，布依族聚居地开始表演以汉人民歌小调为基础的花灯剧，侗戏也把中原的一些民间故事改编为表演内容，董永卖身葬父等24孝故事传入西南，并在人名、地名、情节上呈现出本地化特征，出现诸多彝文抄本。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这份传承不仅刻在历史的碑文上，也留在了无数文艺经典的字里行间。特别策划《文艺经典中的党史》，我们将以文艺经典为入口，挖掘创作初心、时代背景和那些鲜为人知的幕后故事，用艺术的温度讲述党史的厚度。今天这期节目，我们聚焦文学作品中的党史。上世纪60年代，新中国建设如火如荼，但是在河南兰考，内涝、风沙、盐碱三害却让人们愁白了头。就在这个时候，焦裕禄来到了兰考。焦裕禄在兰考待了1年多，却把生命留在了那里。他拖着患了肝癌的身体，骑着一辆破自行车，跑遍了全县100多个大队。他去世后，记者穆青、冯健、周元写下了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全面介绍了焦裕禄的感人事迹。通讯里的文字，字字滚烫，句句铿锵。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跟随微纪录片《红色档案》，一起重温这篇让亿万人落泪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
3: 1966年2月7日清晨，一则长篇人物通讯通过广播传到了千家万户。
4: 现在播送《人民日报》记者。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用1小时20分钟播出了一篇人物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当天，《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刊登了这篇通讯，接着，全国各地主要新闻单位和广播站进行了转载和转播。在2-3天的时间里，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了河南兰考，都知道了焦裕禄的名字。
4: 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1962年冬天，正是豫东兰考县遭受内涝、风沙、盐碱三害最严重的时刻。这一年，春天风沙打毁了20万亩麦子，秋天淹坏了30多万亩庄稼，盐碱地上有10万亩禾苗碱死，全县的粮食产量下降到了历年的最低水平。就是在这样的关口，党派焦裕禄来到了兰考。
3: 这篇经过反复修改打磨的长篇通讯，是焦裕禄患病去世2年后对他事迹的再报道。在这篇报道中，他冒着风雪探民情，顶着病痛带领群众治三害的事迹被全国知晓。
5: 人们留心观察，原来他越来越多地用左手按着时时作痛的肝部，或者用一根硬东西顶在右边的椅靠上。日子久了，他办公室的藤椅上右边被顶出了一个大窟窿，
3: 1964年5月14日，积劳成疾的焦裕禄因肝癌病逝于郑州，年仅42岁。临终前，他对组织提出了唯一的要求：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堆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焦裕禄去世后，人们在他病床的枕下发现两本书，一本是毛泽东选集，一本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焦裕禄一生的信仰与追求都在这两本书里。1966年2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学习。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这20个字被后人称为焦裕禄精神。这20个字也作为一种共产党人的精神，成了一代又一代党员干部最基本的坚守。作为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却一生都没有见过毛主席。1966年9月15日，经周恩来引荐，焦裕禄13岁的女儿焦守云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见到了父亲一生的老师。毛主席亲切地握着他的手，这个珍贵的瞬间被记录下来。不管时代怎样变迁，焦裕禄精神始终不曾改变。人民对他的呼唤不曾停止，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他的精神大力倡导。犹如这颗焦桐，绿我涓滴，会他千顷澄碧。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6: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0: 第三集，
1: 乡亲们，乡亲们，商汤杰击败祖先是我们景迈山的大事，乡亲们要抓紧时间准备美食。今天傍晚在大王树广场展示各自祭祖美食。
2: 乡亲们，乡亲们。我们景迈山的美食啊，食材好，味道美，那我们就把拿手的好菜抬上来吧。
3: 来喽，尝尝我们布朗族包烧鱼从头香到尾。哎，
4: 我们佤族鸡肉烂饭来喽，这可是地道的美味哦。
5: 哎，要这么说啊，那哈尼族的竹筒鸡是真正的山珍，好吃不贵。哎，
3: 我们傣味菜的特色主打鲜香软糯美。
6: 再好的美食，少了我们老酒房的美酒都不够味。
7: 都是地道景迈味，好吃还不贵。
8: 我要抢先尝尝。太好吃了！鸡和鱼鲜香味美，烧烤的手艺是绝配。
9: 哎呦，猜猜手艺最好的是哪一位？
8: 哪一位啊？
9: 我呀，我的厨艺是景迈之最，西式花样任发挥。
10: 西餐红酒很般配，吃了以后不后悔。
11: 对对对，美美美，吃了以后不后悔。
10: 请游客们来品尝品尝，来来来，游客们来。
3: 尝尝尝尝，这个好吃啊！
12: 面包都烤糊了。
4: 对呀，哎，你们看呐，这个沙拉拌得乱糟糟的。
13: 这个牛排根本就咬不动啊！
8: 这网友们说了，西餐和环境不搭。
14: 哎，还有呢，还有呢，尼姆，你自己念。
10: 景迈山美食好，食材山中宝。传统烧和烤茶山好味道。
3: 网友们说啊，做西餐的想法太可笑，来到景迈山就要吃景迈味道。
15: 哎，我们有啊！
9: 有什么了不起的？信不信我要是做景迈山的美食，让你们心服口服。
3: 哎，艾卡，如果你真的能把西餐做得很地道，我们会给你点赞的。
16: 就是的。
17: 对，
8: 景迈山呀，要迎接全世界的朋友，接纳所有的美好美食嘛，当然也要多样化啊。
18: 是是。
10: 艾凯啊，你要是能把西餐跟传统美食结合创新，我第一个支持。
11: 对，支持。
3: 艾凯，这次啊，你又输了。
9: 你别想拆我的房子，别想。
3: 你别急啊，我是说你可以再做一次。
9: 你说的是真的？
3: 当然了，我给你时间好好想想。
10: 好，乡亲们，这么多美食都抬到我家里去喝酒唱歌。
11: 好，
10: 走啊，艾卡，一边吃一边想，什么都不耽误。
11: 对。
19: 二香，你今天表现得太好了，那么有耐心。
20: 这可是跟你学的呀。
19: 跟我学的？
20: 对啊，不是说好了智取吗？
19: 对，要慢慢引导。
20: 我们都在寻找，海卡也一样，他也需要时间慢慢找回来。
19: 你说的真好，这几天我都看到了，你带着玉江罗、波音和依兰他们打造景迈风格民宿，开发茶文化和各民族的美食，想尽办法 要把景迈山的文化和美景展示给全世界。你的心在这里安放，我更觉得你了不起了。你真的让我又佩服又羡慕。
20: 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一起爬过的茶王树吗？
19: 当然记得，茶王树是新茶林里种下的第一棵树，也是最粗壮的茶树，其他的茶树都要围着它种植。
20: 那我们一起去茶园看看它吧。

0: 我又想起爷爷抡着棍子追着你满茶园跑的情形。
1: 我们两个朝两个方向跑，搞得苏爷爷追不过来。
2: 站住，广俊呐，广俊呐，你们两个调皮鬼，不知道小孩子不许爬茶王树吗？你们冲撞了茶族怎么办呢？
0: 我们小时候只有一条通往山外的土路，我们的毛茶才卖5块钱一公斤，乡亲们还没有脱贫，很多人都到山外。

0: 那个时候太穷了，一间茅草屋，一个火塘，一家几代人挤在一起，用布帘做隔断，只能背井离乡找出路了。
1: 那个时候我好羡慕你。后来我考到了城里上中学，上大学，终于可以走出大山，留在城里了。我的心里却觉得空荡荡的。当我满怀迷茫又回到了景迈山，却看到了山门外边的高速公路，寨子里的磐石和石板，电网覆盖了村村寨寨，山寨的夜晚灯火比星光还灿烂。这是爷爷和爸爸带领乡亲们脱贫的成果，他们就像茶王树，新生活就是他们开辟的新茶园。那一刻我明白景迈山就是我的心灵家园，我也要通过努力开辟自己的新茶园。
2: 儿香，你说的太好了，我也想成为景迈山的一株茶王树，开辟一片新茶园。
1: 哎，你看这几天网友的留言，他们说通过你了解了景迈山的历史文化和美景，想走进景迈山。哦，这就是你种下的茶王树，开辟的新茶林。
2: 我希望你能跟我一起看看云海，一起开辟新茶林。
1: 好啊，但是现在我们要去看看矮坎的美食做得怎么样了。
2: 你觉得矮坎会再做一次吗？
1: 一定会。
3: 怎么样，不错吧？
1: 矮坎，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再做一次，而且会做得特别好。
3: 祭祖的美食当然要好好做了。
4: 好啊，明天我们就抬着这些美食去爱冷山祭拜茶祖。
2: 好啊，明天我开车。就是这个磐石路我有点不太适应，为什么要铺这样的路呢？
1: 你还记得离开景迈山的时候走的路吗？
2: 那是一条狭窄的土路。
1: 我记得爷爷说过，那是1988年他领着乡亲们肩挑背扛铺出来的土路。
4: 是啊，在那之前景迈山没有公路，出行全靠人背马驮。
5: 乡亲们，加把劲儿，用力推啊！
4: 停下，停下，哎，停下，停下，啊，别推了，这山上连路都没有，就算是能推过这个坡，到下一个沟也过不去啊。
6: 是啊，从太阳出来到太阳落山，推了一坡又一坎，连山都进不了，更别说耕地了。哎呀，买这拖拉机有哪样用吧？
7: 就是呀，
4: 没用啊！有了拖拉机，我们用它耕地呀，才能多收些粮食，日子才能过得好一点啊！行了，天快黑了，来吧，我们把零件拆开了，背进山里，再组装起来，你们看怎么样？
6: 也只能这个样了。哎呀，什么时候才能过上城里人那样的日子呀？哎，
8: 老苏，这苦日子、穷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9: 对，
10: 是啊，是啊，是啊，是头啊！
4: 政府号召啊，要想富，先修路。我们只有把路修通了，才能过上好日子。你们愿意不愿意跟我一起修路啊？
11: 修路？
12: 我们又没钱修路。
4: 哎呀，没钱我没有力气呀，我去跟政府。

0: 要些支持，乡亲们出工出力，哪怕是修一条土路呢，只要我们能走出大山，跟上时代，日子一定会越过越好。
1: 好，
2: 你干，
3: 我们干，
2: 你干。
4: 那一年，爷爷领着乡亲们，挥舞着锄头铁锨，劈山填壑，流血流汗，铺出土路，沟沟坎坎，铺出了山里通往外面世界的第一条土路。
0: 以前呐，去镇上开会都是靠着两只脚，路通了，我们买了自行车，边骑边推，总算能跌跌撞撞走出大山了。拖拉机呀，也能直接开进村了，茶叶也能卖出去了。1999年，全国村村通，电网铺进了景迈山。新中国成立50年，景迈山的夜晚呐，终于被照亮了。
5: 我就是那年出生的，经常听父母给我讲第一次点亮电灯的那个晚上，全家人的欢笑声、歌唱声，还有我在梦中被光亮惊醒后的哭声。
4: 哎呀，那一天啊，我们全家人也围着看电灯点亮了，太开心了。有了电，有了电视，我们才知道外面的世界那么大。一条土路太窄太险，不能满足景迈山的发展。爸爸接过了爷爷肩上的担子，带领着乡亲们修起了公路。
6: 乡亲们，乡亲们，好了好了，把鸡蛋石头先放下啊，歇会儿歇会儿。哎呀，乡亲们，今天啊，该铺景迈大寨通芒景村的路了啊。
7: 先等等等等，哎，二小爸爸，啊，哎呀，先听一下吧，我们呀，得要问问清楚啊。
6: 老张，哎，你说，要问什么啊？
7: 二小爸爸，啊，你是村书记啊，你说了要给村里修公路的，那为哪样就不用沥青铺，要非得天天磨石头铺这磐石路呢？哎呀，真累呀。
8: 是吧？
6: 这你们就不知道了吧？沥青铺的路面遇热产生的味道会对茶叶造成污染，我们要保护古茶林纯正天然，就不能用沥青啊。
9: 太累了，
10: 那也可以用水泥铺路
6: 啊。对呀，啊，
11: 就是
10: 这总比磐石路轻松省钱吧。
9: 太累了，真
0: 的。这个水泥路啊，经过日晒会升温变暖，也会影响茶叶质量的。
6: 对，乡亲们，这个大家放心吧啊，我们已经请教过专家了，找了好多的方案，最后确定呢，只能是把山石打磨圆，铺成磐石路，才能最大限度的保护茶林呢。
12: 这说是这么说，
10: 可是把这一块块山石打磨好，再铺成路，要花多少时间和人力呀？
13: 对，就是啊，
14: 太累了，
12: 先把累死，看着苦了都。
6: 乡亲们，乡亲们，祖先把古茶林完整的交给我们，我们也要把它好好的传给子孙。为了子孙后代的幸福，现在吃点苦，受点累，那也是值得的呀。好了好了，快干吧，以后你们就全都知道了啊。
0: 行了。快干吧！
7: 不干了，不干了！这样干下去，什么时候才能铺完呀？
15: 就是
16: 铺不完。
15: 哎呀，太累了，真的不想干了。
17: 哎，就是，哎，不干了，不干了，
6: 乡亲们！哎呀，乡亲们，这眼看就要铺到艾冷山了，这个时候不能放弃啊，乡亲们！再坚持坚持，坚持坚持啊！
18: 这路都铺了好几年了，还真坐持不住了。哎，卡纳，咱爸回家。
19: 走了走了，
6: 乡亲们，
19: 不干了。
9: 阿爸，你
4: 你看儿香和他阿爸。
18: 哎呦，你看人家都走了。
1: 是啊，
18: 走走走，跟阿爸回家。
17: 走走走，乡亲们。
4: 儿香，我。
2: 阿肯，你走吧。你们都走吧。
7: 走走走走走吧。
2: 阿爸，他们都反对你扑，都走了，你为什么还要干呢？阿爸，没有人支持你，也没有人赞同你，你不要再干了，阿爸。
0: 儿子，我们做一件事，不是别人支持、赞同才去做，而是因为这件事值得做、应该做、必须做，才拼尽全力去做。啊！哎哎，儿香，儿香，你，哎呀，你把锤子给爸爸，来。
2: 阿爸，我知道你铺这条路是为了乡亲们能过上好日子，这是值得做、应该做、必须做的事，我跟你一起做。
0: 我也跟你一起做。
5: 阿爸，
2: 爷爷，
0: 没关系。哎呀，多一个人多一份力。
5: 阿爸，你的腰不好，
0: 要下雨了，快把这段路铺完吧，要不然雨水啊会把整段路都冲垮的。来吧。
5: 哎，
0: 嘿，来，哎。哎呦！哎
6: 呦！儿香，你跟爷爷回去吧，剩下的活阿爸一个人能干。
2: 不行，我们要跟你一起干。
6: 儿香，听话，这雨越下越大了，你太小了，爷爷腰不好，快回来。
3: 好了。一家人一起经历过风雨，将来他才能挑起更重的担子。来吧，一起干吧！
8: 我们来了，
11: 对，
13: 我们来了，
11: 来了！
8: 你们这些男人要是撤，我们女人上！
13: 快，
8: 女人
13: 们
8: 上！女人们，
14: 乡亲们，不能停，要不然雨水会把路冲垮的，都白干了。来吧！
13: 来。

0: 这条路直到2008年才全面铺完，路通了，汽车开进来了，乡亲们走出去了。可是爷爷却累弯了腰杆，爸爸病倒在石滩。
1: 几十年，一代代流血流汗，拼命苦干才有今天呀。这谈石路上的每一块石头，都是血汗的记忆和奋斗的历史。
0: 乡亲们信任爷爷和爸爸，所以选我当了村委主任。我挑起重担，希望带领着乡亲们把未来的路走得更宽广。可是，我很害怕愧对乡亲们的这份信任。
1: 二香，你做得足够好了。
0: 矮坎的事情还没有解决呢。
1: 哎，矮坎呢？
2: 哎，
3: 对
2: 呀，
3: 就是
2: 呀，
4: 怎么没看见矮坎？
5: 怎么没看见他呢？
2: 他可是要给茶族敬献美食呢。
3: 对
5: 呀，
6: 我知道他去哪里了。

茶座。今天是山康节，矮坎来茶魂台祭拜您。作为子孙，我要向您致歉。这几天越来越明白，我根本不了解景脉山，不了解生我养我的地方。我对不起祖先，也对不起景脉山。

0: 艾肯。
1: 艾肯，艾肯，艾肯，
0: 艾肯。
2: 苏爷爷，儿香，艾拉，我。
0: 艾肯，真没想到你。
2: 儿香，我想好了，我要把房子外观恢复成传统样式，让客人们住在我的民宿里，既享受现代舒适的内部环境，又感受景迈山传统文化。
0: 艾卡，我就知道总有一天你会跟我们肩并肩，一起守护古老的景迈山。
2: 儿香，我想参加你们合作社，可是我觉得自己不配。
1: 艾卡，我问你，普洱在布朗语里是什么意思？
2: 是兄弟，是朋友，是我的伴。
3: 对，是兄弟，
4: 是兄弟，
5: 是朋友，
6: 是朋友，
7: 是我的伴。
1: 我们都是你们的伴，你们也是我们的伴。

0: 谢谢，谢谢你们，谢谢我的伴。
1: 我们一起结伴前行，让景迈山人人都成为最美的金茶花。
2: 二香啊，趁着过山康节，当着茶祖的面，我们一起邀请远方的朋友来景迈山品普洱、看云海吧。
1: 好啊，那我们就按景迈山的习俗，用茶简邀请五湖四海的人一起来闻香识景迈，闻香识普洱，闻香识中国。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景迈山上》第三集，剧中人物儿香由白欣赞演播，诗远方由李伟鹏演播，矮坎由张金鹤演播，苏爷爷由赵树人演播，尼姆由卢立峰演播，玉江罗由严萌萌演播，扎斯由钱文清演播，苏里亚由王旭峰演播，儿香妇由赵琳演播，矮坎妇由图特哈蒙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武凤春、孙卓、刘丽妍、沈若晨星、沈卓威、李雪娇、李叶萌、崔晨霄、王辅平、老班、欧昂、李天之、小莲、左雨林等。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制作普洱市广播电视局，鸣谢云南省广播电视局、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
4: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白毛。
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

0: 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爸，好啦。
4: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